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都疼。

0: 上翻头，叫上我的娘来脚你捶一捶，捶的他可头发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痛，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邦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芦

去。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

0: 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

史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方。

0: 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3粒红霉素，4粒维生素 B1， 2粒 B2， 这3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5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1两蚂蚁窝，再加1两红糖，用水煎，2碗水煎到1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2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

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但是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降压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高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

0: 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花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五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那我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啊。
5: 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这不直接就把你的住院了。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
5: 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

0: 他的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我呀就是这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老高手
1: 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嗯，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嗯，用了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嗯，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护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0: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好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是没白给我买，是真好。
1: 没，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花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嗯，在我们考的医院是北京的医院，
1: 对，没错，
0: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用 啊，因为前面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会得到明显的，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
1: 心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
0: 嗯。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5年，这都马上6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

0: 后，
1: 嗯，
0: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1: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花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0: 嗯
1: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0: 啊啊，
1: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嗯，没错。
1: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嗯。
6: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0: 啊，
6: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
0: 啊，
6: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0: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6: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种。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0: 嗯嗯嗯。
6: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

0: 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0: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0: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啊、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1: 啊啊啊！
0: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
1: 嗯。
0: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被你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啊，但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啊，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0: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咋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抓到了房子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朝我的这个。

0: 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1: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啊、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方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0: 开始用是吧？
1: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机会。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0: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试一试，
0: 决心了，
1: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到痒的控制不了。
0: 你看，不痒了是吧？
1: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0: 太好了。
1: 还有啊，
0: 胡老，
1: 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莲子钱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0: 太差了，是吧？
1: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啊，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0: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
1: 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好、你看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0: 对对对对。好。
1: 我已经是这个，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的。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方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0: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 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

0: 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高地作用啊！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获得非常好的，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啊，都解决了，
0: 您
1: 现在
0: 更健康、更快乐，
1: 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

0: 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

最美师徒情，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梅兰芳大师和阎丽萍之间的师徒情深。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阎丽萍在开封唱红后，应邀先后到中牟、郑州、许昌、蚌埠、武汉等地巡演。新中国成立后，阎丽萍回到开封，被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1951年，阎丽萍应邀在河北省邯郸市成立了丽萍剧社，排演了《红发髻》，移植了刘巧儿和柳树锦，排演了豫剧现代戏《刘胡兰》。1953年冬，丽萍剧社因经营问题宣布解散，阎丽萍加盟商丘人民豫剧团，到上海的丽都戏院去演出。一天，阎丽萍演完凡戏《女贞花》，正在后台卸妆，突然来了一个身穿蓝布长衫、头戴呢子帽、架着一副金丝眼睛的儒雅长者。自我介绍说，他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秘书许元来，连看了阎丽萍的几场演出，很是喜欢，特来相见。两人谈了一阵戏曲艺术，许元来就躬身告辞了。停不了几天，许元来从天津给阎丽萍写信，邀请他去天津观看梅兰芳的演出。这封大出阎丽萍意外的来信，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当即决定请假前去天津拜见梅兰芳大师。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了严品大师和他的师父梅兰芳大师的师徒情，共同来走进严派艺术，一起来品鉴欣赏严派艺术。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到了天津之后，严丽萍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风》《白蛇传》《贵妃醉酒》和《凤还巢》等剧目，又亲自聆听了大师现身说法，收益良多。在1954年元月，严丽萍和著名的评剧演员辛凤霞一起正式拜师。这是泽图一向严格的梅兰芳第一次收地方戏演员为弟子，梅兰芳自己出钱举行了拜师仪式，邀请了艺术界名流田汉、吴祖光、许元来等作陪。从此严丽萍就成了梅兰芳先生的弟子。

守关。

最美师徒情，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梅兰芳大师和严丽萍之间的师徒情深。梅兰芳在天津的演出活动结束后，严丽萍陪他来到上海，请他观看自己演出的《女贞花》《洛阳桥》等戏。梅兰芳高兴地说：“

很细，有内在感情，表演很细，脸上变化快，水袖功很出色，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3: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2: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3: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3: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2: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3: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2: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3: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2: 哎，算得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3: 238元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元。
2: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 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999-681，4007-999-681。
3: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999-681。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2: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2: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

0: 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捎一份儿。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4: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3: 讲得非常好啊！
5: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6: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通过了阎连平大师和他的师父梅兰芳大师的师徒情，共同来走进阎派艺术，一起来品鉴欣赏阎派艺术。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阎立品拜师梅兰芳大师之后，在梅先生的指导下，他确立了主攻龟门旦的方向，同时对豫剧龟门旦的剧目进行了研究整理，并为拓展豫剧龟门旦行当演出的剧目做了很多工作。例如他移植了碧玉簪、盘夫索夫，在行腔上追求以情代声，字正腔圆，常常为扩展音域，求意新生，苦咏千百遍。在表演化妆方面，阎立品也有了新的飞跃，逐步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韵神展姿、造姿展美的艺术风格。

最美师徒情，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梅兰芳大师和阎丽嫔之间的师徒情深。阎丽嫔拜师梅兰芳大师之后，始终没有忘记老师的叮咛，在艺术上他孜孜不倦地不懈努力地去追求探索。1978年，已经阔别舞台多年56岁的阎丽嫔重新登台，连续上演了秦雪梅、藏州两出拿手戏，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反响。广大的戏迷朋友几乎不敢相信，舞台上翩翩起舞、声音清内甜美、娇柔滑腻的古代弱女子的扮演者，竟是一位两鬓斑霜的老人。她那清丽的嗓音、动听的旋律、浓郁的地方色彩，无不使人闻之赞叹，称她为豫剧艺苑中永不凋谢的闺秀之花，是永不衰老的一位少女。

回大明成化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未婚妻亲事邪魅，直接与王府上林之灵曰：呜呼，伤了，才华出众，志气悬昂，文章不亚韩流，书法胜过苏王，唐天家永年受不了啊，河南盘丹桂玉蟾宫，燕琼林玉朝堂，邪魅行得佳偶，盼鸾凤早日成双，谁知书馆一回

生母逐出东川，兰花缘分染碧我窗，因机缘而磨剑，为相思难偿而伤也。呜呼，哀哉！君今去世，且有何望？想昔日钟情留爱，竟成万世永伤。从此君为王归，且坐无帅，恨皇天之无情，怨帝恶之不良，闻君复寻，断我柔肠，扶酒一痛，血泪千行，清酒里的智慧笔呀，灵气不寐，全作凄美风影，死而有志，再作同穴鸳鸯。

祖母的儿子杨

他就为过把中间把命我刮摔。

言后作揖。

条螺丝。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就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丁房的看着杨凤，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丁房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

0: 疗方案，
1: 回归干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

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

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

0: 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

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但是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降压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高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

0: 其中有三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
0: 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

0: 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胡老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5: 哦。
4: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好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
5: 嗯。
4: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5: 好。
4: 但是真的。
5: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4: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5: 哎，好的。
4: 嗯，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5: 哦。
4: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5: 嗯。
4: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1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5: 嗯，
4: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5: 啊，
4: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5: 嗯嗯嗯
4: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5: 啊啊。
4: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给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5: 胸腔积液啊。
4: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5: 啊。
4: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5: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4: 我今年54。
5: 哦。
4: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5: 嗯、
4: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5: 啊。
4: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5: 对对对对对。
4: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5: 啊，
4: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5: 啊，
4: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5: 啊，
4: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5: 哦，
4: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5: 啊，
4: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1倍了。
5: 嗯， 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

0: 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1: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
1: 嗯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一般的存活率也就是5年。
0: 啊，
1: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0: 嗯，
1: 完了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1: 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
1: 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0: 嗯，
1: 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哎，我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1: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1: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1: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1: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0: 啊，
1: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0: 哦。
1: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0: 嗯
1: 嗯。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老高手
0: 啊，
1: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0: 嗯，
1: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0: 嗯，
1: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透足了。
0: 嗯嗯，
1: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1: 哎，这，嗯，这一天呢、啊哎、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0: 嗯，用了膏以后、
1: 哎，
0: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1: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0: 嗯嗯。
1: 嗯，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嗯嗯嗯。
1: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哎呦，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0: 嗯
1: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嗯，
1: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0: 啊啊啊！
1: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
1: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0: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1: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话是真不错。
0: 嗯，
1: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是没白给我买，是真好。
0: 没
1: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0: 就是。
1: 这不就在我吃这花快1年的时候
0: 啊，
1: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
0: 啊啊啊，
1: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在我们考的医院是北京的医院。
0: 对，没错。嗯
1: 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0: 嗯嗯，
1: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0: 嗯，
1: 要等1个月后做。
0: 啊，
1: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那个老膏。
0: 对，一直坚持着用 啊，因为前面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会得到明显的，对吧？嗯，
1: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阜外医院做检查了。
0: 啊，
1: 嗯，我们还在那个阜外医院那个专家栏里。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0: 啊，
1: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0: 嗯。
1: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0: 我们哪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说原来还能说活五年，这都马上六年了，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嗯，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花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2: 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实。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好。
5: 你好，欢迎你啊。嗯。
6: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5: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6: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种。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5: 难以忍受啊，是吧？
6: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5: 这点我能理解，
6: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敏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着，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5: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6: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5: 是这样。
6: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

0: 己给养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养啊我就是
1: 这
0: 手啊在手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符号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1: 开始用是吧。
0: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当时有这种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它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
1: 啊
0: 胡老，我跟
1: 你
0: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之前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着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吧？
0: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个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好、你看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叨您的好。

0: 我也给你做宣传说吧。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呀、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那个方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古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高的作用啊！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获得非常好的，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都解决了，现在
1: 更健康，
0: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1: 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是谁？我心咋想？说起那来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前。

前功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情。

0: 串了。
1: 我唱新番，难道？

没有

0: 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的？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有一个同事啊，昨天就拜托我和您打听打听，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晚了，怕打扰您休息，就没和您联系。所以今天啊，麻烦你给看一看，我们同事这个老父亲啊，他是糖尿病。前天吃完降糖药以后啊，晚上突然间心慌，又迷糊，冒冷汗，手也抖，赶紧测了一下血糖的情况，结果发现血糖才3，然后赶紧吃糖啊，缓过来了。
5: 他吃的是什么降糖药啊？
4: 吃的优降糖，正常啊，吃了一粒的量，晚上吃的少，就吃了半个馒头啊。但是就前天晚上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他这两天害怕了。害怕再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把这个降糖药的量降到半片了。
5: 你首先呢，看晚餐吃了半个馒头。
4: 嗯，
5: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是以米面为主食。
4: 对，
5: 米面的特点呢，就是消化时间非常快。
4: 嗯，
5: 加上他晚餐呢吃的又少，再加上一粒优降糖，优降糖的特点是时效非常长。
4: 嗯，
5: 临床上啊，造成低血糖是很常见的。
4: 那这种情况他需要换药吗？
5: 这个优降糖啊，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4: 嗯，
5: 这个药啊早就已经被淘汰掉了。
4: 哦，
5: 我们过去也都认为啊，什么药降糖好就用什么药。优降糖啊确实降糖非常好。
4: 嗯，
5: 但呢更多的患者因为使用这个药低血糖引起心肌梗死，甚至直接猝死的。所以说现在一般的医生都不愿意用这个药了。哎，但是呢具体调整什么药，那我要看他具体的血糖情况，尤其也一定要根据他的饮食情况选择适合他的降糖方案。
4: 嗯，都是个体化的啊。
5: 对，
4: 其实咱都知道，对于高血糖的人群来讲，低血糖的情况是非常凶险的。那孙主任，您说这个糖尿病人其实也挺难的啊，降糖药每天都要吃，然后饮食上呢，今天比如说吃这个东西不一样了，可能就会导致血糖出现波动，高或低。这个降糖药它好像永远也做不到非常适当的一个契合。
5: 这个问题你得溯源。
4: 嗯，
5: 杨迪，你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降糖药啊，几乎都是啊西方研究的。
4: 嗯，
5: 哎，我们叫它呀白人降糖药。

0: 但我们是皮肤是什么？我们是
1: 黄种人啊。
0: 白种人研究的降糖药啊，一定是最适合西方人体质的。
1: 嗯。
0: 那么轮到我们东方人身上，就要适应他们中间的差异。
1: 所以咱的饮食哪怕说有点变化，或者有一些糖尿病人哪怕饮食也没变化，但是降糖药可能用一阵儿就发现不稳定了。原来这个原因在这儿啊。
0: 对，我们都说呀，糖尿病这个病啊是从嘴上来的。
1: 吃的方面。
0: 那首先讲，东方人和西方人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饮食差异很大。
0: 对不对？咱别说中餐和西餐了。就哪怕麦当劳肯德基里的东西，
1: 嗯，
0: 咱们上了岁数人呢、他也不适应，
1: 吃不习惯哈、
0: 人吃的所有营养元素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糖。
1: 嗯，
0: 但是葡萄糖的来源，西方人和东方人相差的是非常大了。
1: 嗯，
0: 因为西方人呢、过去也是放牧的，所以说他们吃的是什么？
1: 肉类啊，
0: 牛排、

起步。

耍银子。

头。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我一吹一吹吹得他可愁，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好。

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家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定。

上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有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蜜蜂他才弄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哥，你那俺是一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红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步

祖母的儿子杨延。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荐，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不。

0: 老墙山，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徒弟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您好。
3: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赵林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啊，这
3: 没想到
1: 活动做了2天啊，大伙儿的热情呢预猜到了，但是呢2000盒的核桃太粉啊，这个速度太快了，这真的太快了。其实昨天下播前我们只有10来个不到的名额，然后就真的就是我就是穿衣服，然后咱们到导播间的小伙伴就跟我讲，还剩1-2个了，咱们今天可以不用加班了。哎，话音刚落就没了。
3: 不一定不用加班。
1: 对了，其实昨天下播前我们只有10来个不到的名额，然后就真的就是我就是穿衣服，然后咱们到导播间的小伙伴就跟我讲，还剩1-2个了，咱们今天可以不用加班了。哎，话音刚落就没了。
3: 不一定不用加班。因为哈，要的人我估计还得排队来找他们，他们就得解释，哎呀，没有了没有了。
1: 是的，所以呢后台留言就特

0: 交代的事儿隔天就忘，自己都气自己。前几天听了咱这个合作派节目，我发现我就是您说的这个塞字未体质啊，我感觉这次活动太合适了，哎呀，价格还便宜，这活动第一天我就抢住了，用了这两天，哎，您还别说，感觉脑子清亮了不少，反应也快了。昨天老伴交代我买这东西，我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啊，这么好的东西得跟老伴也订上啊，我还能抢住吗？
1: 你看。
2: 啊，
1: 这第一个就是
2: 还能抢什么？问我呢？啊、
1: 就是他前面抢到了，抢到了以后，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不错了以后，他还想再抢一份、
2: 啊，
1: 但是肯定是昨天再来抢，抢到的机会就很少嘛，对吧？都给你抢到一回了。
2: 嗯，那好赖对他还有点呢。
1: 嗯，
2: 你要赶着有大部分的同志现在还没有呢。
1: 你看，再来一段啊、嗯，再来一段，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 啊，
2: 还
1: 有一个。
2: 啊，
1: 还
2: 没说吧？还有呢。
1: 啊，还有一个男听众啊，来看看。
2: 啊、
1: 嗯。
3: 张宁老师您好，我呢就是母亲现在年纪大了，现在体质呢就一直不太好，这个免疫力呢有点差，就是每次换季的时候呢就容易得点小感冒啊啥的。
2: 嗯。
3: 那现在呢还有一点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小毛病啊，老是说自己头晕，身上没有劲儿。我呢平时工作也忙啊，昨天没顾上给他订啊，今天早上打进来的时候说是已经没有了，我就特别着急。我看他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啊，就特别特别适合我母亲现在的个情况啊，我就特别想给他用上。您能不能再帮忙想想办法啊？谢谢您的赵宁老师。
2: 哎呀，又帮忙，想想办法。
1: 你看，咦，这咋整的？
2: 哎、
1: 咋办、
2: 啊？
1: 咋办？你看。
2: 嗯，
1: 两千盒看来是不够啊！
2: 哎呀，那不够，我倒是想到了。
1: 啊，
2: 那我看啊，那你就那啥呗。
1: 嗯，
2: 我昨天预留的800盒。
1: 嗯，
2: 那就给他全拿出来呗。
1: 等一下，
2: 那就啊，
1: 等一下。
2: 嗯，
1: 咋还有800盒？咋还有800盒？不是2000盒都光了吗？
2: 不是，昨天那2000盒吧，我在其中留了800盒。
1: 啊，
2: 我想给一些岁数大的和病重的同志留着，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哦，那你现在有报名没有拿到的那些，就按顺序给他往下排呗。
1: 800盒。
2: 嗯，
1: 赵宁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啊，就是咱还有800盒，是不？
2: 啊，对，还有800盒，我留下来的呀。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啊！
2: 好消息！
1: 哎呀，
2: 我就准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1: 哇天哪！你看，还是赵宁老师想的周到啊。这，我以为今天咱们节目就会水水的啊，就是大家安抚安抚。哎呦，没办法啦、
2: 啊，
1: 对吧？哎，今天咱们还有800盒，那咱们可以赶紧了啊！我跟家人们，咱们用料地道、技术领先的小分子核桃肽粉的团购

0: 见二公一过，怎么官不见宝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哎，你听如何呀？张先生口口声啊，他把你就想死。张先生开门来
1: 啊！
0: 门外的是红娘姐吗？
1: 哎，是我是我，
0: 开门去了。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哎，小姐呢？
1: 小姐？
0: 是啊。哎，小姐说了。
1: 小姐说什么？
0: 今夜晚上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1: 不能来了。
0: 别吵别吵，来了来了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哦，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
0: 小姐，你少等我一会儿，我就关了十院门，回来咱们一同进房啊。
1: 小姐，请进。

0: 谢红娘姐在此门外受人一夜风霜之苦。
1: 哎呀呀，张先生，风霜之苦是小，夫人小知，事情就大了。
0: 小姐，天色快亮了，咱赶快走吧。
2: 小姐保重。

0: 要分年了。姐姐，且到前边歇息片刻，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请。

娘亲。

0: 啊，
1: 杀了就问不成了，要问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爱，不是你来见姐姐，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1: 这是因为
0: 什么？是兵马还派你来追赶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把我杀。
1: 娘，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0: 美莹。
1: 啊，是你。
0: 是我，我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啊，
0: 扁担放下来，歇歇吧。哎，
1: 不了，刚送完货，要马上回去给孩子们做饭呢。
0: 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0: 美羊，我想去省城打工。
1: 哦，
0: 我想成了亲再走。
1: 哦，
0: 我想带你一块儿走。

0: 妈妈，快回去吧！
1: 哎呀！

0: 就是生了病也不说，结果摔到山沟里再也没有回来。三娘心里已经有最好最好的爸爸了，现在妈妈又要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娘不要，三娘还读什么书？三娘就不去读书了。
1: 你说啥？
0: 只要妈妈给我们找新爸爸，三娘就再也不去读书了。
2: 你明明知道妈妈为你的愿望就是要让你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可你竟敢说不去读书了。你再说一遍。
0: 我不去读书了。
2: 你敢再说一遍？
0: 我不去。

0: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着难过伤心，没有。我二十五岁嫁到张家，三十岁就成了寡妇，现在我已经四十岁了，这十年的苦，十年的难，你看见了吗？多少次我累倒在山沟里，半天都爬不起来，你看见了吗？多少次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我自己饿昏在山道上，你看见了吗？那次二妞和三妞出水洞高烧不退，奄奄一息，可我没钱带他们去医院，只好抱着兄妹俩跪在你的坟前哭啊！幸亏村委会和好心人相帮，兄妹俩总算捡回了两条小命。张华，我哭成哭争哭熬哭盼，总想等着孩子们读好书做好人，再到你的坟前诉一诉我这十年的苦，十年的难，我这十年遭的罪呀。没想到今天等来三妮儿一句不去读书的话。张华，看来我这个娘没当好，没当好啊。
1: 不，
2: 你是我们的好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好妈妈。

我是阿雷，这浅浅皆是你。

0: 二妞，哎，你和三妮儿，一个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一个考上了省城的医科大学，这方圆百里都成大新闻了，大家都为你们高兴，我也真心羡慕你们呐。
1: 哥，你放心，等学校放假，我一定会接你和咱妈到上海去转转。
0: 好。
1: 哎，妈一早出门，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给三妮儿买裤子去了。
1: 买裤子？
0: 听妈说，三妮儿看上了一条裤子，好几十块，啊，一直没舍得买。妈想来想去啊，还是决定买回来。
1: 哎，三妮儿，你回来了？三妮儿，三妮儿，
0: 三妮儿回来了。
1: 三妮儿，你咋了？哭了？
0: 三妮儿，你咋了？

0: 谁欺负你了？你说，你说，你
1: 呀说，
0: 你快说呀！
2: 这两天我到省城办手续，瞒着妈妈去寻找在省城打工的自强叔叔，我想请他回来给妈妈一个惊喜。
0: 其实自强叔啊，早该是我们的爸爸了，
2: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自强叔叔他闯进火

0: 也见了子强叔叔。子强叔叔走的时候带走了妈妈这根扁担，如今这根扁担是子强叔叔留下来的唯一一物了。
1: 灯，这扁担上刻了一排七个灯字，
0: 一个灯，七年，七个灯。子强叔叔他一直在等着妈妈。
2: 哎呀，
3: 我们娘
4: 谢谢，谢谢呀，谢谢乡亲们啦，
5: 谢谢你们啦，
6: 咱们家长开心，
5: 对呀，妈妈快过来，
6: 谢谢你们啦，快把现在做好，
5: 来夹住啊，谢谢啦。谢谢呀，没事到家过啊。
6: 怎么了？石头剪刀布，
1: 哎，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1: 大哥，你输了。
5: 都大学生了，还玩这游戏嘞？
6: 妈，你回来了。
5: 啊，三妮儿，这出去两天回来，咋连声都没了？
0: 妈妈，我想你了。
5: 哎呦哎呦，你看你看，都大学生了，还像个小孩子。来来来，过来。把眼睛闭上，把手伸出来，给
0: 牛仔裤
5: 啊！我们三妮儿啊，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总要打扮得漂亮些吧。快进去试试大小啊！大牛啊，
7: 哎，
5: 妈妈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呀、啊。
7: 大牛还有好消息了？
5: 哎，你参连来通知，保送我们大牛啊去省城学习盲人按摩。
1: 真嘞
5: 啊！
7: 妈，二妞三妮儿都走了，我再走，你要是有个头疼脑热嘞，谁来照顾你呀、啊？妈，我不去。
5: 大妞啊，你这个机会难得，学费又都是政府减免的，哪能说不去都不去呀？再说，你要是没个一技之长，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妈妈。总不能照顾你一辈子吧，
1: 妈，我
5: 还有你，你和三妮儿考上大学，那要不是现在的政策好，有助学金，我看你俩呀，一个也去不了。二妞啊，待会儿哥哥和你们一块儿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你去帮哥哥收拾收拾行李啊。
1: 好，
5: 快去吧，啊。哎呀，三妮儿啊。我的宝贝女儿，这十条裤子就要这么长时间呢，快出来让妈妈看看。呀呀，大小尺寸正正好。哎呀，我的三妮儿啊，可真好看。三妮儿，你咋了？
0: 妈妈，我是怕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太孤单。
5: 哎呀，放心放心，妈妈没事啊。
0: 妈妈
5: 啊，
0: 今天的饭三妮儿来做。
5: 好啊，三妮儿做饭，妈妈帮你烧火啊。哎呦，妈妈怎么把扁担放到这柴堆里来了？

这扁担怎么在这儿啊？他赖了，他认了。

伤心，三娘向你吐真情。

0: 牛啊！
1: 哎，
0: 叫你去请奶奶，你去了吗？
1: 一早就去了，门锁着，家里没人。
0: 长成大姑娘了，把心放宽些吧。有些事儿要牢牢的记住，有些事儿啊，就不要再去深想了。时候不早了，给你们的爸爸告个别吧。

从今往后啊，妈妈不在你们身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妈只有一句话，无论到啥地方都不要忘记做人为先呢。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娘不对，是娘不好，是俺张家拖累了你，娘我。

0: 俺张家今生今世欠你来，来世就是做牛做马也该报答你呀。我替俺张家，替俺儿子张华，给你磕头。
1: 说前娘啊娘莫说还，多少解体成果后，多少怨恨如云烟，没应受难我无怨。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亮亮的那只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千夫

钱。

盖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压

心

我抗凶犯，乃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人。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今天。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咱们眼病患者啊，都非常的不容易，得了眼病，视力下降，眼神不好，看不清东西，甚至啊，干脆啊，什么都看不见。治病花钱不说，关键啊是遭罪，完全不能正常的生活。有的呢，甚至啊，连吃饭啊都成了问题。我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家是湖南农村的，失明后独自生活，平时呢经常啊磕磕碰碰的不说，他呢不能出门买菜，更不能切菜炒菜，每天啊只能用电饭锅呀做一锅米饭，一天三顿配着咸菜吃，青菜都吃不到，更不用说吃肉了。他说自己啊已经3年没吃过肉了，都已经忘了肉的滋味了。哎呀，真的非常可怜。可以说呀，只要是得了眼病的人，没有不怕失明的，谁也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黑暗当中，那太痛苦了。因此啊，眼病患者没有不想好好治病的， 可是为什么大家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不少，最后呢还没有治好呢？究其原因就是方法不对，治病走错了方向。我们常常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了。比如得了白内障，去做手术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得了青光眼，眼压高，去做手术建立新的防水引流通道；得了黄斑病变，去注射，去打激光，来抑制增生血管产生；得了葡萄膜炎，去注射激素强行消炎。这些啊，只是针对症状的治疗方式。从本质上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不仅呢，原来的眼病治不好，反而呢，会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让病情越来越复杂。用一句俗话来说啊，就形容按下葫芦起了瓢，也就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啊又出来了，最终呢由一种眼病发展成为多种眼病，形成了一眼多病的复杂病情。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看哈，自从昨天您和我们的眼病朋友们讲了马上就能有一批除障自嗨复方供应给我们的眼病患者，那很多的新老朋友们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我们的光明热线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大家都要求啊是提前报名，唯恐错过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除障自嗨复方的好机会哈。那在具体的优惠政策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大家用药的意愿依然那么强烈，可见眼病朋友们对胡老师还有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是非常信任的呀。
3: 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们新疆维吾尔族啊，有一句谚语，说啊，是你身上最可贵的宝石，是群众对你的信任。大家的这份信任啊，对我来说珍贵无比。这是我继续推广维吾尔族医药，为广大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强大动力。其实呢，我特别理解大家渴求光明、渴求眼睛健康的心理。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临床30多年了，眼病患者我看得太多了，你们的痛苦我太了解了，我不想啊让我的患者一直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看不见光明，走路看不见，吃饭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平常的小事一样都干不了。可以说呀，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了，他们不仅失去了生活乐趣，也失去了健康希望，更失去了做人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有的患者啊，在找我看病的时候眼含热泪的跟我说，胡老师呀，活着怎么这么难啊，活不好又死不了，太遭罪了。那个时候啊，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甚至呀，可以说是绝望。他们的病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呢？归根结底就是治病的过程没有找对方向，没有用对方法。很多眼病患者用过的治疗手段不过呢就是用消炎药、降眼压、做手术等，这个三板斧啊都用完了，不管眼睛好没好都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我们每个人啊都只有一双眼睛，对任何人来说都很珍贵，特别是完全失明后不可能复明，永远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啊，有了眼病咱们必须啊加以重视，正确治疗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进媒体的原因，也是我多方奔走为大家筹措治疗用药、开展公益救助的初心。我希望呢，通过这档栏目传播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传承千年的西域秘药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黑暗，走出绝望，重见光明。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影响力也有限，全国几千万病患者，我能影响的不足

0: 十分之一，我们帮助到的也就是百分之一。但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尽可能的能多帮助一个是一个，让大家不仅能治好眼睛，更能平安幸福的安度晚，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1: 我想胡老师，您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哈。那现在呢，有很多的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受益者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宣传员，是义务的帮助我们宣传正确的眼睛健康知识和用药知识啊。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啊，我也借此机会向那些喜爱我们栏目、认可维吾尔族医药的眼病朋友们表示感谢。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更因为有了你们的热情宣传，让很多之前苦于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了解到了维吾尔族医药，从而啊又找到了眼病康复的新希望。这种传递健康、帮助病人改变命运的行为，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呀。那同时啊，我也要对我们眼病患者朋友们再多说几句，大家一定要知道治病要趁早，治病不能等的道理。很多严重的眼病啊，可以说是就是耽误出来。如果我们感到眼睛不舒服、疼痛，短时间内视力下降、视野缩小，一定要赶紧去眼科进行专业的检查，不能拖，不能等。发现问题啊，就要把它解决在萌芽里，早预防、早治疗，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知道，想要治疗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单眼通道。第二，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两者缺一不可。传统的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对人体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就会产生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时眼毒就会堆积在眼部，干眼通道呢也会被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只有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虎方，再配合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才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同时快速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单眼通道，畅通眼部微循环。具体来说，除障通脉疗法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让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让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出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除障通脉疗法通过这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让眼睛啊从此洁净明亮，症状消失不复发。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眼病朋友们，既然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呀，我们就要健康的生活，快乐的生活，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那如果我们不幸得了眼病，就要积极的寻求健康，遇到了康复眼病的好方法呀，您就一定不要错过。
0: 主持人说得很好，得了眼病不要怕，我们就好好治，只要我们不放弃，总会找到方法，甚至还可能改变生活，创造生命的奇迹。十年前我就机缘巧合遇到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是2012年，我去富康市参加一个名为民族医药丝绸之路的学术交流活动。富康市啊，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们可能没听过，它属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富康市啊这个名字还是清代乾隆皇帝给取的，意思啊是物富民康。著名的新疆天山天石景区啊就在这里。当时啊在学术会议上，我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代表做了演讲，讲述了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科领域的运用和取